啊，问题让你咋买白呢了？贝卡里贝买白衣呢？有哪吒老雷的老雷的，把那个我哥那个阿皮阿舅的，就是那个你讲演的那，啥路啊那？当那个一般的哈，当的是列的个安了。Ya decidí, don Luis, tranquilo, y la... Y ahora festeja aire.